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们来看一下大家要点的歌啊。这边首先是王思龙的《万有引力》，这个是谁的呢？是晴晴啊，晴晴要听的《万有引力》。还有 Span 要点的是听的这首是郭顶的《水星记》，安排上喽。还有就是 RLRL 要听周杰伦米兰的《小铁匠》。好了，我们今天送出的点播歌曲啊，大家就说哎呀毕业季特别的有感触，那么一会儿我们的接歌的话也是一首跟毕业季有关的歌曲啊，相信大家都会唱，然后也希望大家参与到我们的接歌环节。

好了，各位准备好接歌了啊！我开始念歌词了啊！这个就是非常适合毕业季，所有朋友们加入到我们的接歌环节当中吧。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来搜索个人账号“淑君大大一”，“淑君大大”四个字小写的拼音，后面呢有一个阿拉伯数字一，添加到我的账号为朋友。那大家会进入到我们的互动群组当中啦，我们的群里面就差你了。然后我们的规则是这个样子的啊，就是我念歌词，哎，你说这首歌我会唱，从哪儿唱都行，只要你会唱的部分，好吧，来吧，我直接从副歌开始喽，这个副歌开始了哈，这个你如果说我从开头唱或者从副歌都可以啊，从哪儿唱都可以，来吧，给你我的心做纪念，这份爱任何时刻你打开都新鲜，有我陪伴多苦都变成甜，睁开眼就看见永远，给我你的心做纪念，我的梦有你的祝福才能够完全，风浪再大我也会勇往直前，我们的爱镶在哪里呢？青春的纪念册。OK， 知道是哪首歌了，对不对？那知道是哪首歌就可以开始唱出来啦，朋友们大胆勇敢的接唱出来吧。那么我们在微信群里面啊，大家直接就把自己的歌声发送到我们的微信群里面，微信再来搜索个人账号淑君大大一，淑君大大四个字小写的拼音，后面呢有一个阿拉伯数字一。好了，我们先听歌啊，歌曲过后来听。

0: 滨海音乐广播同路人端午三日自驾报名开始啦！穿越蜿蜒风车山道，去见茶山云海，飞狐峪峰回路转，邂逅空中草原，明清古堡暖泉古镇，唐窑文化庆都山。
1: 6月19号到21号，居民邀您一起自驾出发，从高山草甸到湖光山色，从云海到古镇的极致风光，纯玩无购物，仅需每人998元。1米2以下儿童免费，赶紧拨打1307204789613072047896报名吧。也可以在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自驾，扫码报名。
0: 这个夏天送孩子一份硬核成长礼。滨海音乐广播2026北建之风军事夏令营火热报名中。
2: 放下电子产品，告别拖延慵懒，挑战不可能。摸爬滚打练的是强健体魄，军姿队列修的是挺拔气质，蓝影特训学的是责任协作，真人 CS 野战生存，战场救护，每一次突破都是自信的重塑。
0: 最好的教育是放手，最好的成长是磨砺。主持人舒军、立恒化身成长领航员，见证小兵蜕变。7月2号、10号开营，6至16岁均可报名，5天、7天、10天，多种营型任您选。
2: 来吧，为孩子解锁一场改变人生的成长。微信公众号回复“夏令营”，扫码报名吧。
3: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看一下大家演唱的情况啊。我们今天的这首歌曲是可米小子的青春纪念册，豆豆 Master。

0: 永远。
1: 来，老勾。
0: 风浪再大，我也会勇往直前。我们的爱现在青春的纪念册。
1: 你是不是改编了？还有 NP

0: 来吧，我们看一下阿黛拉。
1: 风浪再大，我也会勇往直前。我们的爱藏在青春的纪念册。
0: 我就是说让 Adela 和这个小草莓都去学一下一路生花，下次让他们给我们去唱一路生花，两个人的声线有点像啊，都很甜美。好了，我们今天的这首歌曲是青春纪念册可米小子的。那不管怎么样，何时何地，我们现在迎来了又一季的毕业季，然后我们已经经历过多少的毕业季了，对不对？那不管怎么样，考试成绩如何的话呢，也希望大家能够去面对未来的每一天，尤其是孩子们，真的就是无所谓，就是考得好与坏，我们已经努力过了，那不管怎么样都是最好的自己，都是最好的成绩。那未来最重要的就是这条路，让我们抱着自己的目标，向着自己想成为的样子去努力吧，把自己的每一天过得非常的有意义。当然家长朋友们，你们也辛苦了，大家都非常的辛苦。好了，好好去迎接我们的毕业季，同样呢好好迎接我们的假期吧。说到假期呢，我们马上又要到这个端午节了，对吧？哎，我们听一下蜡笔小舅吧。
2: 给你我的心做纪念，这份爱任何时刻你打开都新鲜，有我陪伴多苦都变成甜，睁开眼就看见永远。
0: 这个跟我们之前好像，哎，我忘记了他是谁来着，是谁，那个就是特别像费玉清的那种嗓音的，哎，突然想不起来了。他们两个声线有点像啊，就是我给你们推荐的歌曲你们可以去学习一下哦。说到这个假期呢，又到了我们的夏令营了，对不对？那么这个夏令营呢，就是家长朋友们可以给孩子这个暑期安排的满满当当一些，因为这个假期是全封闭的一个军事化营区啊，我们是一个全封闭的一个训练，其实让孩子去体验一下早操、内务、金融、风纪还有文化学习军事项目，那24小时的安保巡逻。最重要就是你看孩子们现在其实说实话啊，被保护得非常的好，你会感觉到有的时候他是非常脆弱的，尤其心灵很脆弱，他可能这样的抗压能力真的不如我们这一代那么的强，尤其80、90后，对吧？那不如这样的一个很好的机会，那去让他自己锻炼一下，让他自己有一个这种独立的空间，对吧？这个期间呢，让他学会如何自己保护好自己，如何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更能快的去适应，对吧？让他去体验一下，哎呀，自己生活是什么样子的，集体生活是什么样子的，让他更加有集体意识。那我们这一次也是高标准的一个军营自助餐啊，生活方面大家不用担心，微信的照片还有视频都会实时更新的，家长可以去实时的看得到孩子的状态。同样呢，训练是退役军人持教官资格证上岗，6到16岁都可以报名。我们也会根据年龄去分队训练的，5天、7天、10天，更多的营期呢，包括更多的这个补贴，大家也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群里面去了解。微信来搜索个人账号“书君大大一”，进入到我们的微信群里面。你可以说我想进夏令营的群 ，OK， 有这个老师给大家发课程表，因为每天的就是营期啊，对啊，时长啊、营行都是不一样的，大家可以去咨询一下。同样呢，端午节马上到喽。哇，这首歌曲是来自窦靖童的 Don't Break My Heart， 风格肯定不一样啊，有着窦唯的影子，有着王菲的声线啊。那伴随这样自由的歌声，我们又要去到了这个魏县。端午暨西北3日自驾之旅报名也是开始了，这次我们滨海音乐广播同路人又要出发啦！清晨一起出发，一路向西，穿过栀子风车山道，去见见茶山云海，去感受一下海拔2000米的高山草甸，看看野花，看看牛羊成片，打卡一下我们的山水秘境龙门水库，对吧？那虽然说3天的路不长，但是你会发现我们

0: 智颜面霜900多，精纯眼霜1100多，白金水1200多，大牌正装都太贵了。
1: 正装太贵，小样超值，省钱用大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爆款美妆一网打尽，还有满200减25，满480减60，满680减88补贴券等着你。雅诗兰黛多效智颜面霜15毫升一瓶，3瓶只要99；雅诗兰黛白金水30毫升一瓶，3瓶只要139；
0: 兰蔻精纯眼霜5毫升一瓶，3瓶只要149；爱马仕香水15毫升一瓶，只要89。
1: 省钱用大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2: 好的，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音乐快速路，是淑君，又到了商场夜选时间了。今天为大家推荐的就是香水了啊，因为赶上我们的618的一个美妆小样节啊，这爱马仕的香水呢是带喷头的，随时随地咱都可以补补香啊，因为谁都想随时随地香香的，对不对？那我们今天有很多的味道啊，今天是爱马仕的一个15毫升装的香水，5款的经典香型都非常的经典，每支到手只需要89，而且它是那种有布袋的，它外面是有布袋，没有纸壳，然后你放在包里又不用担心这个小方瓶会滑到我们的包啊，那所以就是太方便出门携带了。而且我们这次商城呢是满200减25，大家可以凑单，满480再减60，满680呢再减88啊，看看自己还需要点什么，可以凑单凑个满减啊。5个香型都非常的经典百搭，有大地馥郁啊、李先生花园啊、地中海花园、尼罗河花园，还有这个橘彩星光等等啊，反正这一支只需要89。我们根据不同的风格，还有不同的场合，不同的穿搭，都可以配不同的香水。除了爱马仕的香水，我们还有一款非常经典的女香，是阿玛尼的 My Way 的经典版。因为这支我很喜欢，它有茉莉花和葡萄的味道，所以就感觉自己像一个行走的多肉葡萄。前调是佛手柑啊，中调是那种晚香玉和茉莉，尾调呢是由雪松和麝香收尾的，温柔很细腻。那么我们今天10毫升只需要79，想给朋友带一支的话呢，两支一共只需要139，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秒杀，或者添加到我的个人微信账号淑君大大一，找到我的个人微信账号呢，就直接添加我为朋友，那大家呢也可以进群里面点链接购买，会更方便哦。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

0: 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1: 好了，北京时间9点钟，这里是音乐快速路，我是舒君。我们第三个的小时也是开启了，我们送出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王鹤棣、王启明的《湖边 Disco》。当然，你如果正在听节目，也可以进入到我们的互动群组当中。首先来添加到我的个人微信账号“舒君大大一”，舒君大大四个字小写的拼音，后面呢有一个阿拉伯数字一，添加到我的账号为朋友，会把大家拉到我们的互动群组当中的。

0: 他深不见底的眼将我吸引，像熊魔力。我走着平衡，心率变快，在顶楼跳 ollie。想打个电话给他，但我听到是一声 sorry。
1: Hello.
0: This feeling 太强烈。

好的，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音乐快思路，我是舒君，正好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一个乐商城啊。乐商城现在是618的一个美妆节，所以大家如果说想囤货或者说试用的话呢，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了啊！今天推荐的是爱马仕香水带喷头的啊，夏天随时随地都想香香的啊。那今天呢，爱马仕的全系列的一个经典香型五款，到手价呢只需要89块一支啊，15毫升的，非常方便携带，这个价格非常香啊。而且618的专属优惠券，如果说大家满减的话呢，满200减25可以凑一凑满减，满480减60，满680减88啊。这个是爱马仕的香型，也可以做一做这个攻略，看看哪个味道适合自己，或者说想都去尝试一下，也可以都去尝试一下，因为毕竟都可以用得完啊，15毫升，在家里买大瓶的真的是用不完。还给大家准备了另一款非常经典的女香阿玛尼的 My Way 经典版，这支是茉莉花和葡萄的一个味道，特别明显，就像行走的多肉葡萄。10毫升只需要79，想给朋友带一支，两支更划算，139。可以看一下自己喜不喜欢，以后喜欢的话也许再买大支装，或者其实香水真的挺适合这种小支的迷你装，方便携带，随时随地都可以补香，而且最重要就是用得完。说一下购买方式，公众账号可以来搜索一下我们的舒君，这个是100.5不知好音乐，关注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秒杀，或者添加到我的个人微信账号舒君大大一，舒君大大四个字小写的拼音，后面呢有一个阿拉伯数字一。下面这首歌曲 Be In The Now 来自动力火车。

0: 滨海音乐广播同路人端午三日自驾报名开始啦！穿越蜿蜒风车山道，去见茶山云海，飞古玉峰回路转，邂逅空中草原，明清古堡暖泉古镇，唐窑文化庆都山。
1: 6月19号。

到21号，俊明邀您一起自驾出发，从高山草甸到湖光山色，从云海到古镇的极致风光，纯玩无购物，仅需每人998元，1米2以下儿童免费，赶紧拨打1307204789613072047896报名吧。也可以在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自驾扫码报名。

0: 这个夏天送孩子一份硬核成长礼。滨海音乐广播2026北建之风军事夏令营火热报名中，
1: 放下电子产品，告别拖延慵懒，挑战不可能。摸爬滚打练的是强健体魄，军姿队列修的是挺拔气质，蓝影特训学的是责任协作，真人 CS 野战生存，战场救护，每一次突破都是自信的重塑。
0: 最好的教育是放手，最好的成长是磨砺。主持人舒军、立恒化身成长领航员，见证小兵蜕变。7月2号、10号开营，6至16岁均可报名，5天、7天、10天，多种营型任您选。
1: 来吧，为孩子解锁一场改变人生的成长。微信公众号回复夏令营，扫码报名吧。
2: 智颜面霜900多，精纯眼霜1100多，白金水1200多，大牌正装都太贵了。
3: 正装太贵，小样超值，省钱用大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爆款美妆一网打尽，还有满200减25，满480减60，满680减88补贴券等着你。雅诗兰黛多效智颜面霜15毫升一瓶，3瓶只要99；雅诗兰黛白金水30毫升一瓶，3瓶只要139；
2: 兰蔻精纯眼霜5毫升一瓶，3瓶只要149；爱马仕香水15毫升一瓶，只要89。
3: 省钱用大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微信搜索并关注一。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我们来看一下最新的天气资讯啊，今天上午是多云，转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下午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夜间多云转晴，微风。那今天白天最高气温是27度，夜间最低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是46%到85%。

人生总是需要一些惊喜和意外啊，有时候我们要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出发不需要理由，想走就走。滨海音乐广播同路人端午七夕北三日自驾之旅报名开始啦。这一次呢，主持人俊明将与您一起自驾出发。6月19号到21号，与主持人俊明一起自驾出发，纯玩无购物，仅需998元一人，1名2下儿童免费。同时呢，你也可以跟我们的其他朋友一起来拼车啊。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在我们的这个暑假呢，也可以让孩子去参加我们的2026的北建之峰军事训练营。6到16岁的孩子均可以报名，我们会根据年龄分队训练，同时我们会开设呢5天、7天、10天的不同营型。根据不同营型呢，我们会有电台补贴，价格300到500元不等。如果想要报名的话，微信搜索公众号100.5不知好音乐，直接回复夏令营。如果想要报名自驾游的话，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100.5不知好音乐，直接回复自驾扫码进群。

没有能够讨好粉丝呢？你最近呢，黑神话悟空的音乐巡演会呢意外翻车，给自己惹了大麻烦。5月30号呢，黑神话悟空的且听天命全球音乐会于杭州临平大剧院户外空中舞台首演。早在4月官宣之际呢，这场全球巡演就引发了无数粉丝的期待啊。曲目当中的《黄蜂起兮》还有《不由己》等原创作品呢，既有中式之美，又能融合现代流行风格。《云宫迅音》与《敢问路在何方》等情怀老歌也将回归舞台。开票时呢，玩家们集体狂欢，各大平台的票源很快就售罄，二手平台上的880的票档甚至可以炒到2000块。爱情火只是对你的迷。但是呢，首演的当晚呢，就很多这个粉丝呢发文吐槽说啊，把音乐会骂上了热搜。露天舞台根本听不清交响乐，还有低空无人机噪音破坏成这样的一个，整个环境音啊。歌手高天鹤的话筒开场就哑火，敢问路在何方的歌手秦勇则啊望似跑调。舞台旁的这个市集摆摊一片嘈杂。那观众席呢却格外紧凑，钉死的这个塑料座椅呢让所有人都伸不开腿脚，最高档的这个门票附赠的盲盒手办疑似概率不均啊。观众吐槽自己活像是给直销路边的这个周边啊清库存。那如果说想要做这个周边演唱会的话，一定要做好。那因为很多这个粉丝呢也是慕名而来，大多数都是游戏的铁粉啊，如果说让他们失望的话，那确实是有点不够尽善尽美。

0: 智颜面霜900多，精纯眼霜1100多，白金水1200多，大牌正装都太贵了。
1: 正装太贵，小样超值，省钱用大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爆款美妆一网打尽，还有满200减25，满480减60，满680减88补贴券等着你。雅诗兰黛多效智颜面霜15毫升一瓶，三瓶只要99；雅诗兰黛白金水30毫升一瓶，三瓶只要139；
0: 兰蔻精纯眼霜5毫升一瓶，三瓶只要149；爱马仕香水15毫升一瓶，只要89。
1: 省钱用大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止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正新鲜啊，10:49了，来到我们乐商城严选时间。那么今天推荐的是来自爱马仕的香水，同时还是带喷头的款式啊。那我们有三种香型啊，大地馥郁、李先生花园和地中海花园、尼罗河花园、橘彩星光啊，五种味道都是15毫升的89块钱的价格。那夏天到了，谁不想随时随地香香的？可是，今天喜欢木质调的沉稳，明天又爱上柑橘调的清爽，后天还想试试花香啊！这个香水其实，你看到好像，它是这个大牌美妆中最划算的或者价格比较低的一档啊，但是你却花钱在上面花了不少。那家里攒了一大堆、一大瓶的香水啊。喷不完，喷了又扔了又心疼占地方。那这次618的这个美妆小样节呢，我们带来了这个爱马仕15毫升装的带喷头的香水，5款经典香型，今天到手一支只需要89块钱，这个价格实在是太香了。不过大家也说啊，这次是不带装，不含盒子，更方便出门携带。如果说自用的话，不送人，我觉得还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但如果说送这个比较熟知的朋友，也是很不错的啊。还可以领这个618的专属优惠券，满200减25，满480减60，满680减88，大家可以多买几支回家，换着心情喷，把自己的喜欢的香型通通试一遍啊。每一支都是15毫升自带这个原装的细雾喷头，那出门的时候往包里一塞，随时补香。微信搜索公众号10005不着好音乐，微信搜索公众号10005不着好音乐，直接回复秒杀进入到乐商城就可以开始选购了。

0: 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1: 在整点过后，欢迎继续收听 FM 100.5，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正新鲜，感谢在锁定在我们的频率啊。那在听好音乐的同时，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互动群组当中，微信搜索小写的舒筋大大一，微信搜索小写的舒筋大大一，来加入到我们的大家庭中，跟我们一起来互动，或者是点播你喜欢的歌曲。

0: 首来自鹿晗的挚爱，
1: 用爱守候最美好的。
0: 那么在这个暑假呢，你是否担心孩子总是宅在家里沉迷手机和电视，是否担心他缺乏独立性和抗压能力？滨海音乐广播2026北建之风军事训练营火热招募中，用军营的纪律唤醒孩子的潜能，塑造刚毅的品质。我们会有6到16岁的孩子均可以报名，会根据孩子的年龄分队训练，同时会开设5天、7天和10天的不同营型。不同营型呢，会有300到500元不等的电台补贴价格。微信搜索公众号100.5不着行音乐，直接回复夏令营扫码进群。同时呢，我们还会在这个端午节呢，会有这个端午鸡西北的3日自驾之旅，主持人俊明将会跟您一起自驾出发，一路向西，穿过栀子峰车山道，去见茶山云海，去暖泉古镇的青石板路，同时呢也会看到飞虎峪，邂逅琅琊夕照的绝美画面，夜宿唐窑古镇，凌渊湖碧波不兴。3天的路不长，但那条峡谷的风，那片草原的花，镶嵌在群山之间的千景碧波，4000年的瑶峰古韵会装进你的相机。6月19号到21号，与主持人俊明一起自驾出发。微信搜索公众号100.5不着行音乐，直接回复自驾。这回的价格呢非常划算，比我上回去这个河南南太行的价格还要再便宜一半，只有998元一人，非常划算啊。

0: 这个夏天送孩子一份硬核成长礼。滨海音乐广播2026北建之风军事夏令营火热报名中，
1: 放下电子产品，告别拖延慵懒，挑战不可能。摸爬滚打练的是强健体魄，军姿队列修的是挺拔气质，蓝影特训学的是责任协作，真人 CS 野战生存，战场救护，每一次突破都是自信的重塑。
0: 最好的教育是放手，最好的成长是磨砺。主持人舒军、立恒化身成长领航员，见证小兵蜕变。7月2号、10号开营，6至16岁均可报名，5天、7天、10天，多种营型任您选。
1: 来吧，为孩子解锁一场改变人生的成长。微信公众号回复"夏令营"，扫码报名吧。

0: 滨海音乐广播同路人端午三日自驾报名开始啦！穿越蜿蜒风车山道，去见茶山云海，飞狐峪峰回路转，邂逅空中草原，明清古堡暖泉古镇，唐窑文化庆都山。
1: 6月19号到21号，俊明邀您一起自驾出发，从高山草甸到湖光山色，从云海到古镇的极致风光，纯玩无购物，仅需每人998元。1米2以下儿童免费，赶紧拨打1307204789613072047896报名吧，也可以在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自驾扫码报名。
2: 智颜面霜900多，精纯眼霜1100多，白金水1200多，大牌正装。

0: 贵了。
1: 整装太贵，小样超值，省钱用大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爆款美妆一网打尽，还有满200减25，满480减60，满680减88补贴券等着你。雅诗兰黛多效智颜面霜15毫升一瓶，三瓶只要99。雅诗兰黛白金水30毫升一瓶，三瓶只要139。
0: 兰蔻精纯眼霜5毫升一瓶，三瓶只要149。爱马仕香水15毫升一瓶，只要89。
1: 省钱用大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正新鲜啊，来到我们乐商城严选时间。那么今天推荐的是来自爱马仕的带喷头的香水啊，香水小样。那今天呢，每一瓶香水是15毫升，有五种味道：大地馥郁、李先生花园、还有地中海花园、尼罗河花园、橘彩星光，五种味道啊，89块钱的价格，同时还可以叠加我们年终大促618的优惠券啊。满200减25，满480减60，满680减88，大家可以多买多省。微信搜索公众号100.5不唱音乐，直接回复秒杀，进入到乐商城就可以开始选购啊。继续来听好歌曲，来自曹方的《门》。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点亮过后，欢迎继续收听 FM 100.5，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正新鲜啊。中午的时间感觉又活过来了，稍稍的这个小憩一下啊，吃点美食，同时呢休息一下，迎接下午的工作吧，打起精神来。

这首经典老歌来自阿杜的《坚持到底》。不担心孩子假期总宅在家里沉迷手机和电视，是不担心他缺乏独立性和抗压能力。滨海音乐广播2026北京之风训练营，让孩子在自信中蜕变。那六岁到16岁的孩子均可以报名，我会根据年龄分队训练，同时会开设5天、10天

有七天的不同营行。那不同营行呢，会有300到500、500元不等的电台补贴价格。微信搜索公众号100.5不知好音乐，直接回复夏令营扫码进群。

0: 智颜面霜900多，精纯眼霜1100多，白金水1200多，大牌正装都太贵了。
1: 整装太贵，小样超值，省钱用大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爆款美妆一网打尽，还有满200减25，满480减60，满680减88补贴券等着你。雅诗兰黛多效智颜面霜15毫升一瓶，3瓶只要99；雅诗兰黛白金水30毫升一瓶，3瓶只要139；
0: 兰蔻精纯眼霜5毫升一瓶，3瓶只要149；爱马仕香水15毫升一瓶，只要89。
1: 省钱用大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2: 听好歌曲，12:42，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正新鲜，还有我是李恒。那么今天推荐的是来自爱马仕的香水，带喷头的啊，五种味道：大地馥郁，还有李先生花园、地中海花园、尼罗河花园，还有橘彩星光，全部都是15毫升的小样啊，一共只需要89块钱。这次618的美妆小样节，一定给大家带来惊喜啊！不仅有这个优惠的价格，还会有满减活动，满200减25，满480减60，满680减88，多买多省啊！把握住机会，微信搜索公众号100.5不知好音乐，100.5不知好音乐，直接回。

0: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1: 100.5不止好音乐，这里是滨海音乐广播 Music40， 我是罗健，
2: 我是雅婷啊。今天的天气非常的好哈，是多云转晴，那最高的温度是30度，最低温度19度，紫外线偏强，大家出门要注意防晒。
1: 是的，那今天呢也是我们的高考考生啊进入到最后一天的考试了，在这儿呢还是要祝我们的考生们啊稳住最后一关，考完了就是自由的夏天。
2: 哎呀，我感觉非常的期待啊。
1: 对，
2: 我想起当时就是我考完试的这种感觉，感觉这个时候可以把我以前所有想做的事情
1: 全部都做了，
2: 列个单子，今天挑钩，明天挑钩，太爽了哈。
1: 对，
2: 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料也非常多啊，你看乘风的，还有世界杯的，等等等等，大家一起来期待。
1: 哎，那更多的好听的音乐和潮流资讯，尽在 FM 100.5 Music40。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0.5 Music 40。今天我们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乘风的第五宫。那我们的队长名单已经集中曝光了，曾沛慈、张悦、李小冉、王蒙、孙怡五位姐姐担任了新的队长。那同步也爆出了先选人再选歌的全新的一个赛制啊。
1: 是的，那曾沛慈呢，这次也被公认为了最强的一个阵容啊，像唐艺昕啊、范玮琪、庄法、徐梦洁这个配置啊，几乎是没有短板出现了。
0: 确实哈，这个阵容感觉也非常强哈。
1: 嗯。
0: 但是啊，张悦和孙怡的组好像又被分到了弱势的阵容哈，那队友也是非常担心，网友也是心疼啊，他们是次次渡劫，
1: 对，
0: 调侃他们拿到了祭天的剧本。
1: 是啊，那还有一个最大的争议就是陈瑶多轮的公演表现其实比较稳定啊，但是结果啊始终是落选的队长，粉丝直呼意难平啊。
0: 嗯，确实啊，这要是粉丝看着非常的心疼。
1: 对，
0: 那不过最新的消息也说了，武功的小考成绩出来了，张悦团居然断层拿了第一，哇，这个成绩非常的精彩。所以啊，别着急下结论，舞台

0: 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Music Forty。我们再来说一说歌手2026啊，第三期的联名赛制啊，刚刚播完。齐豫呢和阿云嘎的新编曲目《弯弯的月亮》，可以说是搭建了两岸音乐的一个情感桥梁。空灵的嗓音配上美声唱腔，可以说二位的组合真的是让人耳目一新啊。
1: 没错，那胡彦斌的《借过一下》这个国风的编曲啊加说唱也是拿下了第一名，也是非常的不错哈。窦靖童的队伍呢也是英文摇滚也拿下了第二。
0: 没错，那现在第四期的月度决赛马上就要来了，四位晋级名额的角逐呢相信会更加的激烈，到时候啊又是一番厮杀的场面啊。
1: 哎呀，好期待呀，
0: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0: OK，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1: Melody Forty。 雅婷，你知道我们华语乐坛有了一个最新的大动作，
2: 哎，赶紧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哎，那就是华语音乐大中华区啊，在最近呢宣布完成了对中国台湾传奇厂牌开立创意组合曲库的一个收购。
2: 这一批曲库包含小虎队、姜育恒、忧欢派对、红孩儿等多个黄金时期的一个时代的金曲啊。那从逍遥游到爱，从跟往事干杯到红蜻蜓，简直是我们几代人的青春记忆啊。
1: 没错啊，这也是环球音乐大中华区呢首次在华语市场的完成曲库的收购。那之前呢其实已经修复重制了600多首金曲重新的上线。
2: 嗯，那这个是金曲的重制啊。
1: 没错，
2: 所以我们说经典永不褪色，只是换了新家哈。

0: 说到演唱会啊，最近要和大家来隆重的介绍一下了，喜欢赵传的朋友们不要错过了啊，在我们的天津家门口啊，6月13号，赵传即将要开启他的2026当我们年轻时候的巡回演唱会的天津站。6月13号周六，奥体中心体育馆的小伙伴们啊，要抓紧的去买票了。
1: 哈、啊，赵传啊，我是一只小小鸟，是这首歌吗？
0: 没错。
1: 嗯，对，我终于失去了你啊，感觉这些歌是前奏一响，全是回忆杀。
0: 是的，我能想到演唱会现场的万人大合唱的一个壮观的场面啊。
1: 嗯。
0: 所以咱们家门口的演出，天津的朋友们一定要安排上了。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0.5 Music Forty。那我们也要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些音乐节的一些事情。那6月19号到20号，山东的台儿庄古城啊，有一场永恒之城音乐节，阵容非常的强。那摇滚场的二手玫瑰啊是领衔开唱，流行场的潘玮柏和小鬼是双星压轴。
1: 是的，那特别要提到的是，在这场5A级景区台儿庄的古城当中啊，凭音乐节门票呢，可以免费来游览。而且呢，还免41个国有 A 级景区的首道门票，可以说看完演唱会啊，顺便就旅游了，是一举两得的。
0: 哎呦，

0: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1: 1005不止好音乐啊，告诉各位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哈尔滨草莓音乐节6月13号到14号要开唱了啊，就是离咱们有点远。
2: 不远不远，心在人就在。
1: 哎，这个好啊，6月13号到14号哈尔滨草莓音乐节呢，在冰雪大世界的园区正式开唱了。大家非常熟悉的歌手陈楚生、毛不易分别压轴两天，二手玫瑰、痛痒、徐佳莹、吴克群呢，都在这次的草莓音乐节当中，
2: 阵容非常强大哈。哈尔滨的夏天啊，才20多度，去避暑听音乐，这组合非常的舒服啊。
1: 来，不要错过了啊！哈尔滨草莓音乐节日期呢是6月13号到14号。

0: Hello， 这里是 Music Forty， 我是雅婷，
1: 我是罗健。
0: 那我们也要跟大家说一下，6月27号，杭州也将迎来今年的首次同城同日四馆开唱哈。梁静茹、王铮亮、周传雄和袁娅维啊，四组歌手是同时开唱啊，感觉现场会炸了。当天全程的观演人数将预计有8万人啊。
1: 哇，真的是非常的火热啊。梁静茹巡演的主题呢，叫做《如果我不唱情歌》，那情歌天后。反情歌，这个反差是够大的。
0: 那我们一起来期待究竟是什么样的不是情歌的歌曲哈。那周传雄在奥体体育馆那个嗓子唱黄昏，现在我估计大家都会跟他一起合唱了。
1: 哎，想到这个脑补的一个画面啊，那一座城市同一天四场演唱会啊，这不是办演出，是在做城市级的串联试验啊。所以大家不要错过了杭州6月27号四馆同开的震撼演出。

0: 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100.5不止好音乐。雅婷，你看啊，现在6月份又到了一个出游的好时节了、
1: 都是一个高峰期啊，大家就会希望能在这个天气很舒服的一个季节出去旅游哈。
0: 是的，
1: 在旅游的过程中，你可能不会暴晒，可以在一种非常舒服的一个状态下，然后放松一下心情。那放松心情，其实也需要去选对一个地方啊。
0: 没错。
1: 那今天你有没有好的推荐？
0: 哎，当然有啊，今天我就是带着诚意而来哈、那出发其实不需要理由，想走就走啊。那滨海音乐广播呢，也是为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呢定制了一个比较舒适的路线哈。那端午暨西北3日自驾游之旅现在就开始报名了。这一次呢，那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将和我们的滨海音乐广播的主持人君明啊，和他一起来自驾出发。
1: 那您刚才提到了是暨西北3日哈，感觉在3日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游玩到哪些地方？可以今天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0: 哎，那我们清晨出发的话呢，会穿过栀子的风车山道啊，去见到茶山云海。那在海拔2000米的高山草甸呢，空气当中啊都带着青草和野花的味道。那在傍晚的时候呢，夕阳会把暖泉古镇的青石板路染成金色，像高墙、翁城，瞬间呢会把大家拉回到明清的塞外。
1: 那感觉到刚才你给我描绘的这个画面，就感觉期待值非常的高哈。那我们如果说是当天驾车过去的话，那我们在驾车的途中又可以看到哪些风景呢？
0: 我们驾车的话呢，会穿越飞狐峪啊，那路在峡谷里蜿蜒，峰回路转，海拔2000米的空中草原呢会映入到大家的眼前，那牛羊成群，野花成片，想一想就非常的美啊。那打卡山水秘境龙门水库啊，湖水啊是清澈如镜，群山环抱如画，狼牙夕照的艳美画面呢近在眼前。那在汉服少女的长袖翻飞以及灯笼青砖的墨瓦剪影，那一眼望去的话呢，便是千年的感觉
1: 啊。那罗健，在你的描述当中，我觉得到那儿是不是会有一些店可以让我们换服装啊？
0: 是的啊，在这里的话，
1: 那个汉服的少女的感觉，
0: 没错啊，
1: 是不是
0: 大家呢可以装扮成这个古代的这个美女啊，也能够穿越体验一下在古时候的这种感觉。
1: 对，那要是这样子的话，那我们现场会不会有一些能帮我们拍照的老师能满足我们这些想法呢？因为我自己拍照，哎呀，一直是不太出片的。
0: 是的，那我们这一次呢也会有专门的这个摄影师啊，会为大家记录下美好的瞬间。这3天的路啊不长，但是那峡谷的风，那片草原的花，镶嵌在群山里的千顷碧波，以及4000年的瑶峰古韵，都会装进大家的相机，也会装进大家的心里。
1: 那罗姐，你刚才跟我描述了一下，我感觉恨不得现在就马上放假去到那个地方啊，感受这个千里碧波的感觉啊。
0: 是。
1: 那时间呢，就是在6月19号到21号这3天，然后我们的这个出行的话，费用是怎么算的呢？
0: 其实大家呢不用担心哈，那我们的这个时间呢，再次来提示一下大家呢，是19到21号，那和主持人俊明一起自驾出发。特别是大家关注的我们的这个费用啊，是纯玩无购物的，每人呢仅需要998元，1米2以下的儿童呢是免费的。如果说大家不想开车的话呢，还可以来拼车出行，所以各位要赶紧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了，13072047896，13072047896，抓紧时间报名吧。
1: 也可以在我们的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自驾扫码报名吧。

0: 好刚毅的一个品质。我们不做玩闹式的体验，只做沉浸式的军旅，全沉浸、全视野、全方位、全体验的训练课程体系。那早操、内务、军容、风纪、文化学习、军旅日记、军事项目训练将填满孩子的日程。一个营期后呢，从拖拉到高效，从怯懦到勇敢，我们会帮助孩子的自我蜕变，颠覆孩子的成长想象。
1: 是的，那我们的家长们可以放心哈，滨海音乐广播的北建之风军事夏令营采用的是全封闭的军事化的营区，24小时呢会有我们的安保进行巡逻，而且呢也会有医护来驻扎营地，营地的意外险呢也加医疗险双重来保障孩子们的安全。另外呢要特别介绍到的是，我们的退役军人呢是持教官资格证上岗的，1:8的一个配比，全程科学来师训，言辞相继。生活老师呢也会照料孩子们的全程啊，我们的营房呢也标配了像空调、热水、独立卫浴、高标军营、自助餐，每天会有微信群的照片和视频实时来更新，透明保障也让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安心。
0: 那6到16岁均可报名，我们会根据年龄进行分队训练啊。同时我们开设了5天少年的军旅体验营，7天的特种特战兵营和10天的独立能力的特训营，我们来满足不同年龄阶段的成长需求。5天营原价2980元，电台补贴价仅需要2600元，7天营原价是3680元，电台补贴仅需要3200元。那更多的营期还有营行的优惠价格请咨询我们的客服。只需要一个营期就可以还你一个眼神的坚定、懂得担当的少年。那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夏令营扫码报名，或致电192-1228-6966192-1228-6966。那我们赶紧锁定蜕变席位吧。

0: 那时尚圈呢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回归呢，就是棒球衫今年夏天又火了，从90年代的怀旧风重新杀了回来。
1: 那这一次不是运动场的专属了，搭配我们的牛仔和短裙都能出街。那我们感觉到啊，每当我们年轻的少女穿上这些服装的时候，我们感觉松弛感和复古感就都有了。
0: 哎，那雅婷是不是在穿着方面还有一些小的技巧呢？
1: 就是我们在穿着的过程中，其实可以我们来叠穿一下，比如说双层吊带背心，用两件基础款搭出层次感。那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是配饰或者是我们的搭配会让时尚博主变得更加的时尚。
0: 没错，夏天穿衣的智慧就是简单但是不单调。OK， 时间过得非常快啊，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 Music 40的全部内容了。
1: 今天呢，乘风武功队长的名单也曝光了，歌手的第四期月度的决赛也要来了哈。环球音乐也是收了小虎队的曲库，赵传天津站也是6月13号要开唱了。
0: 没错，那高考的最后一天考完，考生们呢就彻底的自由了。那今天的紫外线也是比较强，所以各位出门要做好防晒了。
1: 100.5不止好音乐，
0: 我是罗健，
1: 我是雅婷，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拜拜。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下午好，顺气前的听众朋友，北京时间的15点，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5 天津滨海音乐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 Music Forty。我是接下来这一时段的节目主播陈峰，来通过电波问候各位。伴随着轻松节快的轻松明快的旋律响起呢，我们接下来的音乐之旅继续一路前行吧。我们一同来享受音乐啊，因为音乐可以说是我们生活字典里不可缺少的，因为它能够诉说我们的心情，使我们变得更加的快乐。也希望今天的音乐能够送给您一份好心情。

在我们的生活和工作闲暇之余呢，真的来听听音乐吧，因为音乐呢可以使我们放松心情，也让我们浮躁的心变得沉静一些，让悲伤的心呢也变得快乐一些。所以我们在聆听音乐的时候可以感受到生命的气息，同时音乐也让我们感受生活的多彩。希望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当中都充满着音乐，愿音乐为你的生活平添一份色彩吧。

0: 只要你独享的音乐时间，每一刻都畅快。
1: 四十分钟没有打扰的音乐时间，100.5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FM 100.5天津滨海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 Music Footy， 我是您的朋友陈峰，我们一同来聆听音乐哈。音乐呢是一种跨越时空的语言，我们在聆听音乐的时候，它能够抚慰我们的心灵，也能够唤醒我们的情感，同时也带给我们无尽的美好与想象。那无论是在欢快的节奏中舞动，还是在柔和的旋律中沉醉，那音乐呢，都是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元素。也希望音乐能够带给我们一份共鸣，唤起我们对音乐的热爱与向往吧。

0: 黑暗是因为缺少光亮，平淡是因为走丢梦想，青春无法从头来过，而这正是我出发的意义。让平凡的每一天被希望滋养，让路上的每一秒有音乐陪伴，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1: FM 100.5，天津滨海音乐广播，提示司机朋友来关注即时的路况信息。现在呢，因为交通管制，京秦高速全线收费站入口限行危险品车辆及摩托车。京济高速全线收费站入口限行危险品车辆。京济高速全线收费站除田家峪站北京方向以外，其他收费站入口限行摩托车。

0: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1: 北京时间的16点钟，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5天津滨海音乐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 Music Forty， 我是您的朋友陈峰，再次通过电波来问候各位。过去的一个小时当中啊，为您推荐的这些音乐您还喜欢吗？希望每一首歌都能够给您送去一份好的心境。那每一段旋律呢，都是一段旅程，可以让我们忘去烦恼，沉浸在美好的当中。那也希望今天的音乐送给你好心情的同时呢，也能够为您的生活平添一缕色彩吧。

动感的节拍，为您的生活平添一份韵律。接下来的一首歌来自林俊杰，会有那么一天，送给大家。这也是在我们的粉丝群当中和我们的听众第七夜序哈、来点播的一首歌，同时呢也把这首歌推荐给大家。那接下来我们就一同来聆听这首 JJ 林俊杰，会有那么一天。

0: 您好，我是您的1005号智能驾驶助理，为您自动开启您的专属驾驶娱乐系统 FM100.5，畅快音乐，一路同行。
1: 最畅快的听觉体验，最贴心的音乐陪伴，就在 FM100.5，我们如此热爱。
2: FM100.5 天津滨海音乐广播提示您来关注一下即时的天气预报。滨海新区气象台在今天16点发布滨海新区天气预报。今天夜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西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8度。到了明天白天是晴间多云的天气，西北风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18度。另外呢，滨海新区气象台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滨海新区所有街镇将有间歇性雷阵雨，局地雨强较大，并伴有6到8级短时大风和小冰雹，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的准备。天气有变，关怀不变，天津滨海音乐广播提示您随时注意天气的变化。

穿衣必须带派，汽车那一定好开，球赛需要全程精彩，音乐咱就主打一个热爱，让畅快旋律伴随生活每一刻，让好音乐充盈心中每一个角落。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跟随节奏，随心律动，因为我如此热爱生活。音浪奔腾，心潮澎湃， 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接下来的时间又到了 FM 100.1 天津滨海音乐广播旅游推介的时间了。出发不需要理由，想走就走，滨海音乐广播同路人端午暨西北三日自驾之旅报名开始了。

这一次呢，主持人俊明将与您一起自驾出发。清晨出发，我们一路向西，穿过之字风车山道，去见茶山云海。海拔2000米的高山草甸，空气当中都带着青草和野花的味道。脚下呢是延绵无际的绿，头顶是慢悠悠转动的风车。傍晚时分，夕阳把暖泉古镇的青石板路染成了金色，高墙、堡门、瓮城瞬间将你拉回到明清的塞外。驾车穿越飞虎谷，两壁山石如苍龙对峙，路在峡谷里蜿蜒，头顶只留一线天。峰回路转，海拔2000米的空中草原映入了我们的眼前，草甸就像绿毯子一样一直铺到了天边，野花成片，牛羊成群。打卡山水秘境龙门水库，湖水清澈如镜，群山环抱如画，邂逅琅琊夕照的绝美画面，夜宿唐窑古镇。灵泉湖碧波不兴，房船轻摇，汉服少女长袖翩飞，灯笼把青砖墨瓦剪成了剪影，一眼望去便是千年。这3天的路不算长，但是那条峡谷的风，那片草原的花，镶嵌在群山之间的千顷碧波，4000年的瑶风古韵，会装进你的相机，也会装进你的心里。6月19号到21号，与主持人俊明一起自驾出发，纯玩无购物，每人仅需998元，1米2以下儿童免费。如果您不想开车，还可以拼车出行。如果您有意愿，赶紧拨打1307204789613072047896报名吧。另外呢，也可以登录滨海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回复自驾扫码报名即可。

0: 小样节，爆款美妆一网打尽，还有满200减25，满480减60，满680减88补贴券等着你。雅诗兰黛多效智颜面霜15毫升一瓶，三瓶只要99；雅诗兰黛白金水30毫升一瓶，三瓶只要139；
1: 兰蔻精纯眼霜5毫升一瓶，三瓶只要149；爱马仕香水15毫升一瓶，只要89。
0: 省钱用大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2: 好的，来公布刚刚的抽奖结果，猜到的这一位相声演员、男歌手、影视演员张云雷，你们答对了吗？在今天一共是有121位朋友参与到互动当中，其中答对问题被抽奖程序选中的两位分别是不拧瓶盖和 Jenny 两位。
3: 那如果这个两位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话，也是恭喜您中奖啦。
2: 哎，恭喜啦，恭喜啦。
3: 记得赶快来私信我们你的联系方式啊，那具体的领奖方式呢，我们也会在微信当中告知您了。一起来到今天的1005乐商城时间吧。
2: 我们给大家带来爱马仕了。今天呢是爱马仕的香水，并且呢是带喷头的一款啊，分别有很多种香型，大家来听一听。大地馥郁、李先生花园、地中海花园、尼罗河花园和橘彩星光，分别都是15毫升。那这样的香水小样呢是带喷头的，到手价只要89块钱哦。
3: 哎，你看啊，就夏天到了，很多人都想啊，我随时随地要香香的，可是呢，那我今天选择这种木质调的沉稳，那明天呢，我可能又要选择这种柑橘调的清爽，后天呢还想试试花香了，所以说家里可能攒了一大堆啊，大瓶的香水是喷不完，扔了吧，你心疼，你放着呢还占地儿。那这一次我们的618美妆小样节同样是特意为大家带来到了爱马仕的香水15毫升装啊，真的是带喷头的，非常方便，5款经典香型，我们今天到手每一支只需要89块钱。同样的这个价格也要跟大家说好啊，是这个布袋装的，是不含盒子的，当然也是更加方便大家去出门携带到。同样在你下单之前记得去领取到我们的618的专属优惠券啊，满200减25，满480减60，满680减88，同样呢还可以多买几支带回家，可以换着心情去喷一喷吧。
2: 每一支都是15毫升的自带原装细雾喷头，出门往包里一塞，随时补香，特别方便。关键还有5个香型，全是爱马仕家的热门款，经典百搭，几乎是不挑人。怎么来购买呢？搜索并且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两个字儿，或是点击底部的乐商城，就可以先看到了。

0: 滨海音乐广播同路人端午三日自驾报名开始啦！穿越蜿蜒风车山道，去见茶山云海，飞狐峪峰回路转，邂逅空中草原，明清古堡暖泉古镇，唐窑文化庆都山。
1: 6月19号到21号，俊明邀您一起自驾出发，从高山草甸到湖光山色，从云海到古镇的极致风光，纯玩无购物，仅需每人998元。1米2以下儿童免费，赶紧拨打1307204789613072047896报名吧。也可以在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自驾，扫码报名。
0: 这个夏天送孩子一份硬核成长礼。滨海音乐广播2026北建之风军事夏令营火热报名中。
2: 放下电子产品，告别拖延慵懒，挑战不可能。摸爬滚打练的是强健体魄，军姿队列修的是挺拔气质，蓝影特训学的是责任协作，真人 CS 野战生存，战场救护，每一次突破都是自信的重塑。
0: 最好的教育是放手，最好的成长是磨砺。主持人舒军、立恒化身成长领航员，见证小兵蜕变。7月2号、10号开营，6至16岁均可报名，5天、7天、10天，多种营型任您选。
2: 来吧，为孩子解锁一场改变人生的成长。微信公众号回复夏令营，扫码报名吧。

0: 出发不需要理由，想走就走。滨海音乐广播同路人端午暨西北三日自驾之旅报名开始了。这一次主持人俊明和你一起自驾出发。
1: 清晨我们就会一起出发了，一路向西穿过之字的风车山道，去见茶山云海。海拔2000米的高山草甸，空气当中啊都带着青草和野花的味道。脚下呢是绵延无际的绿，头顶是慢悠悠转动的风车。傍晚，夕阳把暖泉古镇的青石板路染成金色，高墙、宝门、瓮城瞬间将你拉回到明清的塞外。
0: 为驾车穿越飞狐峪，两臂伸直，苍龙对峙，路在峡谷中蜿蜒，头顶只留下一线天。峰回路转，海拔2000米的空中草原映入眼帘，草甸像绿毯子一样一直铺到天边，野花成片，牛羊成群。打卡山水秘境龙门水库，湖水清澈如镜，群山环抱如画，邂逅狼牙夕照的绝美画面，夜宿唐窑古镇，陵园湖碧波不兴，纺船轻摇，汉服少女长袖翻飞，灯笼把青砖墨瓦剪成剪影，一眼望去便是千年。三天的路不长，但是峡谷的风、草原的花，镶嵌在群山之间的千顷碧波，4000年的瑶峰古韵，会装进你的相机，也会装进你的心里。
1: 6月19号、20号和21号三天，和我们的主持人俊明一起自驾出发吧！纯玩无购物啊，仅需美味998元，1米2以下的儿童还是免费的。那如果您不想开车呢，同样还可以进行拼车出行，赶紧来拨打我们的电话13072047896，13072047896就可以报名了。同样的，也可以来到我们的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自驾，就可以扫码报名啦。好了，继续回到今天的互动话题的预告时间。我们说到呢，忙碌的生活当中啊，总会需要一点碎片化的快乐来治愈日常。相信呢，很多朋友啊，都会和我和俊明一样啊，空闲。

0: 那时候啊，通勤的路上啊，或者是睡觉前，都喜欢打开手机来玩一小会儿游戏，解压一下。那市面上呢，热门的手游也是五花八门，总有一些让你是越玩越上头的宝藏的手游。所以说，在今天的互动话题当中呢，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你最近在玩什么手机游戏？有没有什么私藏很久啊、小众不踩雷呀、必须要安利给所有人的宝藏手游呢？
1: 赶紧回忆一下，如果有的话记得私信我们，不是同样呢也要加入到互动群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啊。那近期咱们的有奖互动会在节目群当中来进行，大家可以随时来添加到主持人的微信，是如此热爱的全拼1005，来加入我们吧。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0: 听到一首来自于五月天的孙悟空，时间来到了18:09啊，这里就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FM100.5 音乐摩天轮，我是孟非。
1: 大家好，我是君明。
0: 那我们先来开启今天的第一轮话题互动环节啊，来聊一聊你最近在玩什么手机游戏呢？有没有想要安利给大家的宝藏手游呢？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群当中啊，和我们来分享一下。在近期我们的有奖互动也会在节目群当中来进行，同样的在一周当中啊，会为你送上的是来自于嗨家人火锅的100元无门槛的代金券，还有呢，从明天开始啊，周四周五来自于我们的金玉佳品茂为大家送上的这周应该是看电影的电影券了。所以说大家如果想要说拿到奖品并且参与互动的话，就可以来添加到我们的微信如此热爱1005来加入我们吧。
1: 好，我们来看到2号群，那贪吃蛇分享啊，关于这个最近推荐的宝藏手游，贪吃蛇分享是王者荣耀，哎，上分上分，大家一起来打啊。
0: 我还以为他要推荐贪吃蛇这个游戏呢
1: 那另外那老街说秦时明月好像还是挺有一些这个年代感的一个手游了啊。
0: 我看过这个秦时明月的动漫版，
1: 对，
0: 就是这个动画片电话，
1: 好久以前了，
0: 对对对，
1: 嗯。然后另外呢，慢冷说叫鹅鸭杀，哎，说到这个名字，我跟大家来公布，
0: 哎，
1: 跟你说啊，有一天午休的时候，我老远看见孟非在那跟拜拜一样的，在那一直拜一直拜，我说干嘛呢？结果孟非在那抓大鹅，
0: 抓大鹅，哦，
1: 大鹅抓不住，
0: 抓大鹅了是吧？
1: 大鹅抓不住，他在那晃手机，
0: 摇一摇这个大锅是吧？
1: 我说大中午的大家都午休了，孟非不午休，孟非在干嘛？孟非在抓大鹅，
0: 抓大鹅，对。其实说到这个鹅鸭。鸭杀和抓大鹅它是两种游戏啊，
1: 哦，
0: 但是啊说到这个名字确实是挺像的，都是这个大鹅的感觉，
1: 嗯，
0: 所以说看大家喜欢说玩这种比如小程序类的，我们直接打开手机不需要下载 APP 就能够随手玩那么两下颠两下锅的，
1: 嗯，
0: 这种抓大鹅，
1: 是的，
0: 还是说大家喜欢稍微玩一点策略版的这个鹅鸭杀了啊，嗯。
1: 那同样的也想问一问其他朋友啊，赶紧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最近在玩什么手机游戏呢？有没有想安利给大家的宝藏手游呢？都欢迎各位添加到主持人的微信来加入到我们是如此热爱的全拼1005来加入我们吧。

0: 滨海音乐广播同路人端午三日自驾报名开始啦！穿越蜿蜒风车山道，去见茶山云海，飞狐峪峰回路转，邂逅空中草原，明清古堡暖泉古镇，唐瑶文化庆都山。
1: 6月19号到21号，俊明邀您一起自驾出发，从高山草甸到湖光山色，从云海到古镇的极致风光，纯玩无购物，仅需每人998元。1米2以下儿童免费，赶紧拨打1307204789613072047896报名吧，也可以在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自驾扫码报名。
0: 这个夏天送孩子一份硬核成长礼，滨海音乐广播2026北建之风军事夏令营火热报名中，
2: 放下电子产品，告别拖延慵懒，挑战不可能。摸爬滚打练的是强健体魄，军姿队列修的是挺拔气质，蓝影特训学的是责任协作，真人 CS 野战生存，战场救护，每一次突破都是自信的重塑。
0: 最好的教育是放手，最好的成长是磨砺。主持人舒军、立恒化身成长领航员，见证小兵蜕变。7月2号、10号开营，6至16岁均可报名，5天、7天、10天，多种营型任您选。
2: 来吧，为孩子解锁一场改变人生的成长。微信公众号回复“夏令营”，扫码报名吧。
3: 智颜面霜900多，精纯眼霜1100多，白金水1200多，大牌正装都太贵了。
4: 正装太贵，小样超值，省钱用大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爆款美妆一网打尽，还有满200减25，满480减60，满680减88补贴券等着你。雅诗兰黛多效智颜面霜15毫升一瓶，3瓶只要99；雅诗兰黛白金水30毫升一瓶，3瓶只要139；
3: 兰蔻精纯眼霜5毫升一瓶，3瓶只要149；爱马仕香水15毫升一瓶，只要89。
4: 省钱用大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1: 好的，在北京时间的18点26分，我们来共同进入到今天的主推产品详情。爱马仕的香水啊，是带喷头的小样，有5个经典的味道：大地馥郁、李先生花园、地中海花园、尼罗河花园和橘彩星光，都是15毫升，并且每一支呢都是带喷头的，价格才是89块钱到手啊。
5: 我们说到夏天到了，很多人都想

0: 你说我要随时随地香香的啊，但是你想啊，每天啊都不能是同样的味道。那今天呢，我们选择到了木质调的沉稳，明天呢可能又爱上了柑橘调的清爽，后天呢还想试试花香。所以说我们在这一次618的美妆小样节当中，就特意给大家带来到了爱马仕的香水15毫升装的小样啊，也是带喷头的，非常方便。5款经典的香型，今天到手只要89块钱一支。同样呢，在今天呢也是提醒大家，在下单之前记得去领取到我们的618的专属优惠券啊，满200减25，满480减60，满680减88，大家呢还可以多买几支带回家，可以换着心情喷起来了。
1: 嗯，我们来看啊，刚刚这个5款经典的味道，先来说一说这大地馥郁吧。这支是弱化了经典版的柑橘香，木质调更厚重一些，前中调是佛手柑和矿物香的结合，清新和充满活力的气息，后调是木质香，一点点的烟熏味儿。大概呢，你喷上之后过2-3个小时还会不自觉地抬手闻一下，真的是越闻越上头。另外呢，这个李先生花园啊，它是融合了中国园林的灵感，前调是青色金桔的味道，中调是薄荷和茉莉，透着一丝清爽，非常适合夏天。女生用是雅致当中带着江南烟雨的朦胧美感，男生用是素衣长褂的儒生，非常的低调和内敛啊。刚才说到的这5种香型，那每支呢都是15毫升自带原装细雾喷头，出门往包包里一塞，随时补香，特别的方便。怎么来购买？来搜索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来发送秒杀2个字，或者是点击底部的乐商城就可以看到了。

0: 欢迎回来，时间来到了18:42，继续回到今天的互动话题的时间，我们来聊一聊你最近在玩什么好玩的手机游戏呢？有没有哪一款想安利给大家的宝藏游戏？都欢迎大家来添加到我们的微信，如此 RY1005 就可以分享给我们了。
1: 我们看到一号群爱心绝乐说开心消消乐，开心消消乐这个真的是国民手游啊，那个大人小孩还有老人都喜欢。
0: 我跟大家说啊，就是这个开心消消乐以前的时候在我手机当中还有呢，后来的时候卸载了。
1: 为什么呢？
0: 但是我还经常玩，你知道我在哪玩吗？
1: 在什么网页版？
0: 在就是手机店里面玩。因为按照我自己的能力时间来说的话，我很难打到说10000多关。但是呢，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去商场就吃饭的时候要排队，对吧？那这个时候去哪儿呢？我就去手机店，然后看一看里面有哪个手机上面的这个游戏啊到10000多关了，然后我就开始打10000多关以后的关数
1: 啊。很难吗？
0: 我会觉得既难又好玩。因为按照我自己来打的话我打不到嘛。就想去体验一下。
1: 那你这样，你多在手机店徘徊一圈，给手机店的这个号做做贡献，人家超过10000了，你给人家多打个20几关。
0: 哎，对，我往上给大家打打关数是吧？
1: 对，为后来的人做做铺垫。
0: 对，
1: 一开心把手机买回去了，
0: 带着这款手机回去。必须得要这个什么开心消消乐10000多关的。
1: 对，人家说我给你拿一台新机，不用
0: 不要，
1: 就用这个。
0: 对，
1: 另外呢，看到这个选之分享 QQ 农场，我觉得这个 QQ 农场也是一个之前非常火的休闲的游戏啊。
0: 我玩过网页版啊，但是最近说是有这个手游版，不过我还没有下载哦。
1: 手游版也可以偷菜吗？
0: 可以可以，
1: 偷菜偷各种农作物。
0: 一会儿下了班之后，咱俩晚上回去就一人下载一个 QQ 农场
1: 啊。我为什么呢？
0: 你偷我的，我偷你的，
1: 为了让你偷我的。
0: 对的。
1: 然后偷生气了，上节目上班的时候不说话了，
0: 咱俩不说话，不开麦不说话，
1: 生气了啊。另外呢，还想让大家来回忆一下，最近你有什么好玩的手机游戏可以推荐给各位吗？可以安利给我们吗？都欢迎各位添加到主持人的微信，加入到我们是如此热爱的全拼1005来加入我们吧。

0: 好的，家长朋友们，你们是不是担心孩子的假期总是宅在家里沉迷手机电视呢？是不是担心他们缺乏独立性和抗压能力呢？滨海音乐广播2026北京之风军事夏令营火热招募当中，用军营的纪律唤醒孩子的潜能，塑造刚毅品质，培养自信人生。
1: 我们呢不做玩闹式的体验啊，只做沉浸式的军旅，全沉浸、全视野、全方位、全体验的训练课程体系，早操、内务、军容风纪、文化学习、军旅日记、军事项目训练，填满你的日程。一个星期之后呢，从拖拉到高效，从怯懦到勇敢，从自我到感恩，蜕变颠覆了你对于成长的想象。
0: 滨海音乐广播北建之风军事夏令营全封闭军事化营区，24小时安保巡逻，医护驻营，营地意外险架，医疗险双重保障孩子的安全。退役军人持教官资格证上岗，1:8的配比，全程科学师训，言辞相继，生活老师全程照料。营房标配了空调、热水、独立卫浴，高标军营自助餐，每日微信群照片加视频实时更新，透明保障也让你安心。
1: 6岁到16岁就可以进行报名了。我们呢还会根据年龄进行分队训练，同时还开设到了5天的少年军旅体验营、7天的特战特种兵营和10天的独立能力的特训营，满足不同年龄段的成长需求。5天营的原价呢2980元，我们的限时福利补贴最后到手仅需2600元，7天营的原价3680元，电台补贴仅需3200元。同样呢还有更多的营期、营型和优惠价格，可以去咨询到我们的客服啦。
0: 只需要一个营期，还你一个眼神坚定、身姿挺拔、懂得担当的好少年。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关键词夏令营，就可以扫码报名了，或者致电192-1228-6966192-1228-6966来锁定蜕变席位吧。好的，朋友们，我们说出发不需要理由，想走就走。滨海音乐广播同路人端午绩溪北3日自驾之旅报名开始了。这一次主持人俊明和你一起自驾出发。
1: 清晨我们就会一起出发了，一路向西，穿过之字的风车山道，去见茶山云海。海拔2000米的高山草甸，空气当中都带着青草和野花的味道。脚下呢是绵延无际的绿，头顶是慢悠悠转动的风车。傍晚，夕阳把暖泉古镇的青石板路染成金色，高墙、宝门、瓮城瞬间将你拉回到明清的塞外。
0: 驾车穿越飞狐峪，两壁山石向苍龙对峙，路在峡谷中蜿蜒，头顶只留下一线天。峰回路转，海拔2000米的空中草原映入到眼帘，草甸像绿毯子一样一直铺到了天边，野花成片，牛羊成群。打卡山水秘境龙门水库，湖水清澈如镜，群山环抱如画，邂逅琅琊夕照的绝美画面。夜宿唐窑古镇，凌源湖碧波不兴，纺船轻摇，汉服少女长袖翻飞，灯笼把青砖墨瓦剪成剪影，一眼望去便是千年。3天的路不长，但是峡谷的风、草原的花镶嵌在群山之间的千顷碧波，4000年的瑶风古韵会装进你的相机，也会装进你的心里。
1: 6月19号、20号和21号3天，和我们的主持人俊明一起自驾出发吧，纯玩无购物啊，仅需每位998元，1米2以下的儿童呢还是免费的。那如果您不想开车，还可以拼车出行，赶紧来拨打我们的电话1307204789613072047896就可以报名了。同样呢，也可以来到我们的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自驾，就可以扫码报名了。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0: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19:09，欢迎锁定 FM100.5 音乐摩天轮，我是孟非。
1: 大家好，我是君明。
0: 我们先来开启这一时段的第一轮话题互动环节，来聊一聊你最近在玩什么好玩的手机游戏吗？有没有哪一款想说安利给大家的宝藏手游，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群当中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在近期我们的游将互动依旧也会在节目群当中来进行。明天开始呢，周四周五两天，我们将会为大家送上是来自于金鱼佳品帽为大家送上的观影券啊，所以说也欢迎大家来添加到我们的微信如此热爱1005，就可以加入我们了。
1: 好，我们来看一看大家都在说什么。大王叫来巡山，他分享的这两个游戏啊，很多男士都非常非常的喜欢，王者荣耀以及和平精英。当然这当中啊，也有很多女孩子打得非常好。
0: 你别说啊，这两款游戏啊，基本上算是我手机当中的两大重头游戏了。都是可以开黑的，
1: 那是可以的。
0: 对，这个王者荣耀呢，最早啊是当时跟我的大学舍友们，那个时候真的是啊，五个人一块，就是他因为需要是五个人嘛，然后呢会凑一些比如说其他的朋友一块玩，然后五个人一块开黑，那个时候觉得特别好玩有意思。再后来的时候有一段时间不玩了，和平精英是个什么重磅出场了，就开始换了开黑的游戏。
1: 明白了。
0: 对，但是当然呢，现在这两款游戏依旧是非常非常火啊。
1: 反正像这种和平精英啊，王者荣耀，我觉得这当中就是还是需要很多这个操作技能的。
0: 哎，对，
1: 就你手要快，或者是你放技能的速度要够精准。像这种需要考操作的，不要来找俊明。啊，像那种我比较喜欢玩这种大世界探索啊，不要求操作的，这个我可以，
0: 就趟地图的那种啊。
1: 对，我打的这个手游啊，真的就是有 E 放 E， 有 Q 放 Q， 这样可以，
0: 能放什么放什么，不需要我动脑来考虑。
1: 如果我如果我的这个角色他需要一些操作，比如说先平 A 啊，再放个 E 啊，再 Q 啊，这样循环起来，好，我就不练这个人了
0: 啊，记不住了是不是？
1: 不行了。所以像一些休闲的呀，不考操作的呀，可以喊上俊明。像你刚才说的什么开黑呀、吃鸡呀、王者荣耀打排位呀，不要让我来拖你的后腿啦。
0: 这个其实啊，你看王者荣耀还有和平精英这两个我玩其实都挺好的，有时候还会带我的小姐妹一块，就我带她的那种啊，带她起飞。然后其实说到还有一种啊，就是逆水寒，应该有一些人也在玩啊。我玩它的话，就像刚刚俊明说的，我玩它是纯玩趟地图。
1: 对，
0: 你要说真的有的时候需要比如说这个副本需要打一打的话，我也不会操作，因为它也有好多这种什么技能键啊，我就是哪个什么倒计时结束
1: 哪里亮了点哪里。对
0: 对的对的。
1: 好的，看到小饼也分享排队时候玩开心消消乐。今天我在地铁上就看到我前面坐着一位头发花白的这个大爷，他就正在玩开心
0: 消
1: 消
0: 乐。
1: 我说真的是老少咸宜的一款游戏，
0: 都可以玩起来的。
1: 好，同样的也想问一问其他朋友了，赶紧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你最近在玩什么手机游戏呢，有没有想过安利给大家你的宝藏手游呢？

0: 滨海音乐广播同路人端午三日自驾报名开始啦！穿越蜿蜒风车山道，去见茶山云海，飞古玉峰回路转，邂逅空中草原，明清古堡暖泉古镇，唐瑶文化庆都山。
1: 6月19号到21号，俊明邀您一起自驾出发，从高山草甸到湖光山色，从云海到古镇的极致风光，纯玩无购物，仅需每人998元。1米2以下儿童免费，赶紧拨打1307204789613072047896报名吧。也可以在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自驾，扫码报名。
0: 这个夏天送孩子一份硬核成长礼。滨海音乐广播2026北建之风军事夏令营火热报名中。
2: 放下电子产品，告别拖延慵懒，挑战不可能。摸爬滚打练的是强健体魄，军姿队列修的是挺拔气质，蓝影特训学的是责任协作，真人 CS 野战生存，战场救护，每一次突破都是自信的重塑。
0: 最好的教育是放手，最好的成长是磨砺。主持人舒军、立恒化身成长领航员，见证小兵蜕变。7月2号、10号开营，6至16岁均可报名，5天、7天、10天，多种营型任您选。
2: 来吧，为孩子解锁一场改变人生的成长。微信公众号回复“夏令营”，扫码报名吧。
3: 智颜面霜900多，精纯眼霜1100多，白金水1200多，大牌正装都太贵了。
4: 正装太贵，小样超值，省钱用大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爆款美妆一网打尽，还有满200减25，满480减60，满680减88补贴券等着你。雅诗兰黛多效智颜面霜15毫升一瓶，3瓶只要99；雅诗兰黛白金水30毫升一瓶，3瓶只要139；
3: 兰蔻精纯眼霜5毫升一瓶，3瓶只要149；爱马仕香水15毫升一瓶，只要89。
4: 省钱用大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0: 好的，在北京时间的19:26啊，来共同开启今天的主推产品。夏天到了，给大家准备到了爱马仕的香水小样。那这款小样呢是带喷头的啊，可以放在包包里，非常方便哦。有5个经典香型：大地馥郁、李先生花园、地中海花园、尼罗河花园和橘彩星光，每一瓶都是15毫升哦。
1: 确实啊，夏天到了，很多人都想说我要随时随地香香的。但是呢，你看啊，我们不可能每一天都是同样的味道。那今天呢，喜欢到了木质调的沉稳，明天呢，可能就爱上了柑橘调的清爽，后天还想试试花香。家里面呢攒了一堆大瓶香水喷不完，所以说在这一次我们的618美妆小样姐啊就非常贴心，特意给大家带来了爱马仕的香水15毫升装，是带喷头的款，非常非常方便，5款的经典香型。

0: 了大家，那到手呢是89块钱一支。同样呢，提醒大家在下单之前可以领取到我们的618专属优惠券啊，满200减25，满480减60，满680减88。大家呢还可以去多买几支带回家，可以换着心情喷起来。
1: 嗯，那刚刚呢给大家介绍到了大地馥郁和李先生花园，我们再来看一看尼罗河花园啊，它是以柚子、青芒果作为全调，扩散出一种带有生涩感的果香气。中调选用了莲花、牡丹花，整个香不挑人，很多朋友称之为白月光。还有呢就是地中海花园了，它是03年爱马仕花园系列出的第一支香，前调是明亮的柑橘，后调选择了透出松柏呀、无花果叶呀，还有淡淡的麝香。喷完之后啊，像地处在地中海地区，还带来了阳光和海风的清爽气息，经典是永不过时的。那其实说实话，如果你平时用正装香水喷腻了舍不得换，放久了香味都跑光了，买香水小样就非常的合适。给大家带来的是爱马仕15毫升的香水体验装，只要89元一支，就可以一个香味买一支，每天出门换着喷，自由切换不同的风格和气场。那我们来看怎么来购买，搜索并且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微信公众号，来发送秒杀两个字儿，或是点击底部的乐商城就可以先看到了。

0: 一首来自动力火车的《无情的情书》。时间来到了19:38啊，继续回到今天的互动话题的时间，我们来聊一聊你最近在玩什么样的手机游戏呢？有没有哪一款非常好玩的游戏想要说安利给大家，都可以来添加到我们的微信如此专爱1005，就可以分享给我们了。
1: 嗯，我们看到冷雨无声说喜欢金铲铲之战，刚才我还说呢，怎么没有人说金铲铲呢？
0: 果然来了吧。
1: 对，因为这个游戏好像也挺火的，
0: 特别火。我以前以为这个金铲铲之战呢，它是有点类似于那种对战的，因为一听就感觉有点这种战争类，后来发现不是啊。
1: 是什么
0: 呢？它是下棋类的
1: 啊。我以前以为它是挖矿，
0: 是吗？什么那个铲子，然后那个
1: 矿
0: 工，对对对对
1: 对对。那自然醒说暖暖爱玩好玩啊，好像是一档这个可以
0: 换
1: 装
0: 扮，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换衣服的这样的游戏啊。你看我们今天分享了很多，就是很多朋友喜欢玩，你看有贪吃蛇呀，比较古早的，
0: 对，
1: 王者荣耀、和平精英比较经典的，然后以及最近这些年兴起的像金铲铲之类的啊，
0: 三角洲啊，我刚刚看到群里面也有人说哈，
1: 我们有的时候啊会觉得这个玩游戏其实是成年人给自己的一种童年的补偿。可能小的时候没有太多的时间来玩游戏，更多的呢是要一心扑在学习上，所以呢现在等到你成长之后，你再去面对游戏，你可能会给自己忙碌的生活一点点喘息的空间。
0: 对的。
1: 那同样呢，你在玩游戏的时候也会感觉到啊，在善待那个心目当中有一个少年的你自己。
0: 是的。所以说不管大家在那个什么时候啊，可以说把自己的一点点时间留给游戏当中，不是说玩物丧志啊，而是在游戏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乐趣。
1: 那好啦，同样呢也想提醒各位，如果你在今后有什么想要的话题，也可以来添加到主持人的微信，加入到我们是如此热爱的全拼1005，来加入我们吧。

0: 欢迎回来，时间来到了19:53，那依旧在这个时间段，我们来为你播报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的傍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出现，夜间是多云转晴，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微风，夜间的最低气温18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0度了，相对湿度85%-30%。要提醒大家的，未来两天还是以晴热天气为主的，紫外线辐射较强，要提醒你注意防暑防晒啦。
1: 那如果您在今后有什么想聊的话题啊，都可以来添加到主持人的微信，加入到我们是如此热爱的全拼1005，加入到节目群当中吧，也欢迎各位来访，我是君明。
0: 我是孟非，
1: 我们下次见。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来自各个城市的你们，谢谢你们 ，Thank you。在音乐的路上，我一直坚持着，我有你们，我非常的幸福。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万别攻击别人最脆弱的地方，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如果男朋友偷瞄辣妹流口水揍他几拳捏他一把问他

只有你独享的音乐时间，每一刻都畅快。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记住亲密的距离。听说你很快就可以长高到1.7米。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将算年华烟火。如果我是

荒凉文章。

傍晚月光

0: 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1: 好了，北京时间7点钟，这里是音乐快速路，我是舒君。我们周四的上班路上继续来陪伴各位了。我们今天送出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动力火车《忠孝东路走9遍》。各位早上好，吃早餐了吗？

0: 音乐让你兴奋，节奏令你动人。
1: You're listening to the best mix of music.
0: 不止好音乐。
2: 一个风风雨雨的社会，要怎样开花？少年家怎样落地？咱拢是为着爱情来浪流连。我已经决定要做一个善良的歹仔。
3: 好的，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7:12，这里是音乐快速路，我是淑君。我们来看一下天气情况啊，昨天就下了场雨哈，最近呢这一周都是陆陆续续是有雨的啊。今天比较热了，白天呢最高气温30度，夜间最低气温18度，相对湿度85%-30%。这两天是以晴天为主的，紫外线也是增强。那提醒各位也是注意好防晒补水，同时的话呢也是。就是开空调啊，也是注意一下，因为毕竟现在非常容易感冒，感冒多发期。提醒正在听节目的各位，7:30的时候我们要进入到点名打卡，微信来搜索个人账号淑君大大一，淑君大大这4个字都是小写的拼音，后面呢有一个阿拉伯数字1。

要怎样开花？少年家怎样落地？咱拢是为着爱情来浪流连。我已经决定要做一个善良的歹仔，烟莫搁食，酒袂搁干。

好的，我们已经时间指向7:31了呢，这里是音乐快速路，我是舒君。那我们要进入到点名打卡环节了，各位准备好了吗？每天是7点钟的准时来打卡咯。 The speed on slap, bad boogie babies on top, money long, check fat, it goes clappity clap, clap, clap。来吧，我们看一下今天的大沙发前三位啊。首先看一下我们的前三位，并列的前三位都有谁？第一位看到了安吉《不为谁而作的歌》，还有《天津奥宝之星》。然后我们并列的前三位，哎呀，你说说这并列前三位这挺难找的，应该是吉米，然后岩泉会久留以及裸奔的蜗牛，这是我们并列前三位。继续看到小鼠贪吃蛇，我们的幸福时光流逝而去，北北北北金龙成雷，老刘，还有 Demon ADS7360 朱小亮，文聪六六，80后小白鼠招财又进宝是我啊，金董和您还是好朋友小勾小正，芝芝小宝贝小陈，还有大雁海鸥。那我们继续还看到了意气会弱水格局好运胖妞妞老公深蓝影微姐国王，白苗，还有唱片收藏家于娜娜，依依小龙女，小九大烟28杠，好久不见，感觉 Sarah Span， 还有一大早没睡醒，你这天天一大早没睡醒，咱下回改一个天天睡得醒，行不行？来吧，各位早上好，我们一起喊出那一句，哎呀，这个歌好像不是太那个什么呀。反正让我们一起喊出那一句非常有希望的，让我们特别有能量的那句话，上班快乐。你看就是特别有希望，对吧，欣欣向荣的感觉，蒸蒸日上的感觉。让我们在周四上班路上继续来陪伴各位了。各位早上好，每天呢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来搜索个人账号啊，马雷鹏是刚刚加入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还没有加入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呢，可以来搜索个人账号舒君大大一，舒君大大这四个字都是小写的拼音，后面呢有一个阿拉伯数字一。来吧，我们继续说一下夏令营这个事儿啊，因为夏令营确确实实营期好多都已经满了，所以说大家也是抓紧时间吧，给孩子留下一个不一样的假期。我觉得最重要就是让他体验一下集体生活，就像我跟大家说的，其实现在孩子的心理非常，就是心灵吧，有的时候很脆弱，因为每家基本上一个孩子，或者说有的家里面是两个孩子，那难免你要知道，就手心手背都是肉，但是爱是有限的，爱可能给这个多点给那个少点很正常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从小培养他非常坚韧的，不是说多坚强，而说坚韧是他有这个孩子是非常有韧劲的，所以是需要一些这样的一个环境，或者说这样的一个条件，哎，给他去培养一下，从小让他是一个坚韧的人，而不是说我多坚强，是让他要有韧性。那无论是面对生活，面对他的学习，面对他的和同学们之间的相处，其实是需要这样的一个机会的。那这次是我们滨海音乐广播2026北建之风军事夏令营，也是招募当中了啊。6到16岁都是可以报名的。那我们什么叫军事化训练？就是全封闭的军事化营区，就是家长中途就不用来了，你就可以托管了，对吧？那我们整个的话呢，是一个让孩子了解一下什么是早操、内务、军容风纪，包括军旅日记、文化学习，还有军事项目的训练，不管是他的文化学习，还是说他的动手能力，还是说他的这个户外作战能力，其实都是一个很好的体验，也是非常难得的机会，暑期，对吧？包括寒假，我们。

有这样的一个这个夏令营和冬令营，对吧？那么我们整个呢是退役军人的持教官资格证上岗，而且生活老师是全程照料的，营房标配有空调啊、热水啊、独立卫浴啊，对吧？还有高标准的自助餐，包括你像家长比较担心说这个安全啊，这个在那儿过得好不好，吃的行不行，每天微信照片视频都会有实时更新啊，所以大家可以放心。我们有5天的营期、7天的营期还有10天的营期，满足的是不同年龄段的一个成长的需求。那如果说家长朋友比较感兴趣，或者说想孩子去体验一下，那最重要也是尊重孩子的他的一个意向吧。微信来搜索个人账号书君大大一，进入到群里面，大家可以扫码进我们的夏令营群，或者是直接在公众号回复夏令营就可以了。就让他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多认识一下新的朋友、新的同学，来自不一样的学校，对吧？陌生的环境我觉得挺好的，他的圈子又不一样了，又扩大了，又扩容了，相当于整个的夏天他在扩容期，而不是只是一味的哎，家长带着孩子出去玩，玩回来问他玩的什么啊，可能有的孩子能记着，有的孩子压根记不住，对吧？那包括一个暑期这么热的天儿，你就在家里宅着也不好，对吧？其实不管男生女生，我觉得都是需要多多去体验吧。生活人生嘛，就是在于体验。好了，那再说一另一个体验的事儿吧，就是在端午节假期的时候，你也不用动脑子了，马上我们的营期就要结束，就是报名就要截止了，因为马上就要到端午节了，对吧？端午节6月19号到21号，我们的主持人俊明跟着大家一块儿出发。这次我们滨海音乐广播同路人要去到魏县了啊，然后去这个是端午祭西北3日自驾之旅。那么清晨出发，我们是穿过栀子风车去见见茶山云海，同样呢，你可以感受一下海拔2000米的高山草甸，而且看一看牛羊成群，感受一下野花成片映入到我们的眼帘，同样一起去打卡山水秘境龙门水库。这个湖水呢是清澈如镜的，3天的路可能不长，但是峡谷的风、草原的花，你想一想，哎呀，感觉这种自然的环境让我们一下子心灵都被洗涤了。4000年的古韵呢装进自己的相机，同样装进我们的心里和脑海里。那这次呢，我们是纯玩无购物的，因为自驾其实挺推荐大家，如果说喜欢出去开车玩一玩的话，因为3天嘛，其实假期没有那么的长。我们的听众专享价每个人只需要998，1米2以下儿童呢是免费的。如果你不想开车，或者说不会开车，或者没有车，都可以进行拼车的。整个的路途当中，吃喝住行包在我们身上。其实你想，你不用动脑子了。就像之前我带山东自驾的时候，有朋友就说，哎呀，自驾怎么玩的呀？去山东你们都去哪儿玩了？住的哪里啊？吃的行不行啊？那这些都可以包在我们的身上，你也不用去考虑，住在哪里合适，或者交通便利，或者等等怎么样。我们的领队员呢，也是非常的贴心的啊，大家就是出去一次，你就会感觉到哇，整个的氛围是非常的温暖的。好了，公众号直接回复自驾，或者添加到我的个人账号书君大大一，找到我的微信账号就可以了。那么这首歌曲是来自丁禹兮的《我想》。各位早上好，我们一起上班快乐喽。

0: 滨海音乐广播同路人端午三日自驾报名开始啦！穿越蜿蜒风车山道，去见茶山云海，飞古玉峰回路转，邂逅空中草原，明清古堡暖泉古镇，唐瑶文化庆都山。
1: 6月19号到21号，俊明邀您一起自驾出发，从高山草甸到湖光山色，从云海到古镇的极致风光，纯玩无购物，仅需每人998元。1米2以下儿童免费，赶紧拨打1307204789613072047896报名吧。也可以在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自驾，扫码报名。
2: 智颜面霜900多，精纯眼霜1100多，白金水1200多，大牌正装都太贵了。
3: 正装太贵，小样超值，省钱用大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爆款美妆一网打尽，还有满200减25，满480减60，满680减88补贴券等着你。雅诗兰黛多效智颜面霜15毫升一瓶，3瓶只要99。雅诗兰黛白金水30毫升一瓶，3瓶只要139。
2: 兰蔻精纯眼霜5毫升一瓶，3瓶只要149。爱马仕香水15毫升一瓶，只要89。
3: 省钱用大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0: 好的，我们听到是来自白举纲的战律，一大早上给大家放一下战歌，让你们就是精神满满的。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到乐商城的严选时间了。同样呢，现在赶上6·18的一个大促，就是后台好多朋友也是催着找点真正有效果的这个护肤好物。那今天呢，我们的主持人桃子又到了宝藏国货美妆品牌林博士的总部去溯源了，据说也是带来的林博士的这个王牌产品啊，价格划算到让人不敢相信。到底都有哪些呢？我们也是连线到前方的桃子。 Hello 桃子，早上好。
1: Hello 吴江，早上好。谢谢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桃子啊。看看时间呢，今天已经是来到了6月11号，还有整整一周的时间就要到6·18了啊。就是以往在6·18最早的时候，我们就说在年终的时候要有这样的一个囤货节，因为可能在这个过年的时候，或者说在前几个月你所囤到的一些东西可能用的差不多了，对吧？
0: 是。
1: 所以呢，到年终的时候，我们是一年一度的黄金的囤货期啊。那熟悉我们的朋友都知道，这已经不是我们第一次带大家来溯源林博士了。那么其实前几场的专场下来，不管是直播间反馈啊，还是大家这个线下的口碑啊，都是实打实的好，复购率也特别的高。那之所以我们一次一次的专程来溯源，真心实意的给大家推荐，就是因为林博士的核心的过硬的实力啊。因为它不是一个护肤品牌，

0: 中国玻尿酸之父林佩学院士所打造的一个科学家的品牌，人家40多年的时间就深耕玻尿酸这一项啊。
1: 嗯，
0: 而且呢，我们知道市面上很多一线大牌所用的一些玻尿酸呢，其实他们还停留在第三代甚至是更早的技术当中。
1: 对，
0: 而这个顶尖的第四代的技术，林博士是自己用的，没有外供给其他人。所以呢，大家现在购买林博士的话，我们用到的是最新的第四代的这个技术，而且最重要，今天全场有一个素颜专属的一个福利啊，叠加618的专属满减福利，满200减25，满480减6。满680减88，是不是非常的划算？
1: 对，很划算。我也是林博士的这个特别特别的怎么讲呢？忠实用户，
0: 忠实的粉丝。对，
1: 嗯、
0: 所以今天晚上我们说林博士的产品，其实大家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商城当中能够看到非常非常多。很多朋友有的时候在选起来也会觉得，尤其是对于我们的新的那个朋友来讲，会觉得有一点点不知道该怎么来选择。
1: 嗯，
0: 那好呢，那告诉大家哈，今天晚上首先要特别给大家推荐的是我们这款林博士的透明质酸钠的烹润淡纹面膜。哎，大家听这个，这款面膜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比如说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包括现在天不是越来越热吗？
1: 对，
0: 大家现在晚上质量不如以前好，对吧？
1: 嗯，
0: 那包括熬夜之后脸就会发黄啊，面部松垮呀，然后你就会发现第二天上妆的话还干燥卡粉。其实我觉得卡粉这件事情，吴佳应该跟我有同感，就是、
1: 嗯，
0: 我们可能未见说到的是自己，或者说有个自己卡粉的自己不知道，但是别人看到呢又会觉得很尴尬。你说提醒吧好像显得不太好，不提醒吧确实看上去有爱美观啊。那我们这款面膜呢就是一个救星了，因为敷完之后肉眼可见几乎是水润弹嫩的，暗沉到黄气啊一扫而空，松弛的脸蛋就会立马变得紧致烹饪啊。那我跟大家说为什么这款面膜这么好呢？是因为它有这个全分子量的玻尿酸，再加上泛醇，能够深层的补水，同步的修护肌肤，再加上咖啡因 Pro， 能够精准的来改善我们熬夜导致的面部的下垂呀、提拉，我们整个的面部啊。而且呢，它呢这个用料非常非常的足，用的是山茶花的纤维膜布，轻薄软糯，就是它的那个很多的膜布啊，你一定要研究一下它的这个挂液的能力，就挂这个精华液能力非常的强，所以就上脸的话你会发现很服帖不低落，每一片呢足足承载了28毫升足量的精华。所以呢这一次它的这个体验感大家不妨来试试看，这一款面膜是我刚刚给大家推荐到的林博士的透明质酸钠烹润淡纹面膜。我们本次618专场的一个素颜价三盒面膜，一盒是5片，三盒一共15片，只要99块钱，15片算下来一片就6块多钱。
1: 你这比他们旗舰店要便宜好多。
0: 旗舰店真的便宜
1: 多。对、对。
0: 为什么你们能比旗舰店还便宜很多呀？因为我们这是给大家的一个专属的福利。第一，我们去现场给大家素颜去了，我们的选品团队在林博士帮大家来素颜，争取到的是最好的一个价格。另外，我们的这个一个渠道其实它是独家的，所以呢，我们不是跟市场上是同样的，所以我们才能够把价格做到这么低。而且，除了价格这么低之外，下单还加赠您2支胶原刺泡。哎，这样的一个性价比真的是非常的合适。我觉得日常护肤啊，熬夜急救都能够用，趁着活动，我建议大家不妨多囤几盒。
1: 对，面膜本来就是消耗品，可以多买几单，然后凑个满减。
0: 对，面膜是刚需嘛，
1: 对
0: 吧？除了买面膜之外，你说好，那我买2份面膜，我可能还想再来叠加一些其他东西。那夏天必备的就是这个林博士的玻尿酸钠保湿喷雾、啊。
1: 对，我家现在还用着呢，很经用啊，一大瓶。
0: 因为很大一瓶，
1: 对，
0: 而且呢，就是可以全家一起来用。就是它和普通清水喷雾是完全不同的，因为它的核心成分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咱们林博士的全分子量的玻尿酸，
1: 是的，
0: 补水保湿，舒缓肌肤一步到位。而且呢，为什么它的这个水雾这么细腻呢？是因为它搭配了一个0.25毫米的大广角的喷头，就让喷洒的范围越来越广。我想问一下吴佳，你一般情况下什么时候用这个喷雾呢？
1: 我随时随地，我们家就是都只要是厕所里面都有这个，还有化妆台前面，上妆前也要喷一喷。对，包括你说在办公室有的时候就赶上空调很干的时候也可以，就是你可以随身携带，因为它会送一个小的嘛。我是之前也是去素颜的时候，然后也是就直接下单买的，
0: 哎，
1: 很划算。嗯，
0: 像你刚刚说到的，包括现在夏天很多朋友长时间待在空调房里，包括户

0: 这个效果依然是非常非常好，而且69块钱到手两大瓶。
1: 嗯，
0: 大家可以在家里面或者在办公室啊，各放一瓶都非常好，整个夏天都够用了。而且下单的话，同样在赠您两支胶原刺泡啊。我刚刚说到都是我们618难得的一个低价的福利，正品资源，而且品质靠谱。大家可以来打开微信来关注我们100.5不止好音乐，或者秒杀。商城当中还有更多的民国式的好物，稍后连线的时候再继续跟大家分享。
1: 好的，谢谢桃子，辛苦了，那我们就挂线喽，一会儿见，拜拜。好啦，那么我们的桃子也是辛苦了啊，就是一直在溯源的路上，因为其实林博士对于我来说感情也比较深了。我当初是因为去年好像是溯源的时候，对吧，去年溯源的时候真真正正走到了林博士的工厂那边，然后去看到了，哇，原来玻尿酸确确实实是从林博士，出自林博士之手，包括我们用到的很多大牌的护肤品，然后我们所知道的，对吧，华熙生物下的玻尿酸都是出自林佩学之手，所以是很震撼啊。那我自己也是每天在用，真的在用，家里面厕所都是林博士的喷雾啊，所以它非常的经用啊。再说一下购买方式，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来搜索一下100.5不止好音乐，关注到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秒杀，或者你也可以添加到我的个人微信账号舒君大大一，舒君大大这四个字都是小写的拼音，后面呢有个阿拉伯数字一，添加到我的账号为朋友，大家会进入到互动群组当中，直接点击链接购买也是很方便的啊。那也提醒各位，我们在8点的时候呢会进入到点歌以及接歌的环节，大家也不要走开哦。还有就是也可以投稿，我们今天接什么样的歌呢？

0: 这个夏天送孩子一份硬核成长礼。滨海音乐广播2026北建之风军事夏令营火热报名中，
1: 放下电子产品，告别拖延慵懒，挑战不可能。摸爬滚打练的是强健体魄，军姿队列修的是挺拔气质，蓝影特训学的是责任协作，真人 CS 野战生存，战场救护，每一次突破都是自信的重塑。
0: 最好的教育是放手，最好的成长是磨砺。主持人舒军、立恒化身成长领航员，见证小兵蜕变。7月2号、10号开营，6至16岁均可报名，5天、7天、10天，多种营型任您选。
1: 来吧，为孩子解锁一场改变人生的成长。微信公众号回复夏令营，扫码报名吧。
2: 身边经过橘子味，我开始到处打听你是谁，我感觉有点微醺，这第几杯，他们真心恐后暗地欣赏你的美。地区放着舞曲，你小声跟唱，哎，漂亮是因为唱在你的身上，像是漆黑的夜晚走进一条深巷，我压倒的你都有没让我失望。哦，你没有看我怎么知道我在看你，现在拉近我们的距离就不得抱你，怎么解开你的这是个难题，喜欢你的温柔也喜欢你的叛逆，

我是魔王。What you gonna do? What you gonna do? What you gonna do? What you gonna do? What you gonna do? What you gonna do? 当我往你那边看，知道我是像什么？一杯特调，我是你的嘉宾，一块饼干，你是我的夹心，受到惊讶，我来给你押金，那都别去请，今后我的嫁音，霹雳高情你在我的怀里躺好，你的前任坟头早就已经长草，现在时间地点气氛全都刚好，你想要的那杯冰下来的肠道。You made me t

爱音乐，有态度，只有好音乐才能为你带路，尽情释放你的音乐热情，让情绪与节奏完美融合，就在 FM 100.5，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音浪奔腾，心潮澎湃 ，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